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嘅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嘅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嘅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0: 传承公司，正式传承。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啊，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阵间咧，我哋会一齐听一啲二重奏嘅作品，其中有吉他嘅音乐噶，系卡鲁里嘅 G 大调二重奏作品34。卡鲁里本身系拿波里人，系19世纪上半叶嘅吉他大师啦。佢曾经喺欧洲巡回演出，最后定居喺巴黎。佢写嘅呢一首吉他二重奏编号34系一首典雅嘅作品啊，就好似贝多芬嗰个年代嘅风格。阵间咧，两位嘅吉他嘅演奏家都系独当一面嘅名家啦，佢哋系贝尔廉同埋约翰威廉斯。然后咧，我哋听下一首当代嘅双钢琴作品，系古顺创作嘅乐曲啊，叫做《二进制》。标题《二进制》咧，就系指电脑嘅基础语言啊，系用零同一呢两个数字嘅组合嚟到表示所有数据啦、指令同埋逻辑啊。作曲家咧对于今日高度电脑化嘅世界，其实系有啲担忧噶，认为人类依赖电脑科技咧系有佢危险嘅地方啊。呢首乐曲里面，演奏者系要用手机播放一段作曲家准备嘅声效嘅，作曲家咧将呢一段声效称之为电脑歌唱。阵间咧，我哋就听下沙拉莫夫钢琴二重奏演出啦。至于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法国歌曲嘅，系马斯奈嘅《他们说》。呢首《他们说》里面讲到，大家咧都话春天几咁美丽，盛开嘅花、闪烁嘅溪水、林间嘅小径，全部都好可爱迷人。但系大家仲讲咗一件事，就系我爱你。呢首歌咧有个重要嘅大提琴部分系会同歌者对唱嘅。而家咧就交俾女高音尚恩斯同埋李奇带领嘅巴黎室乐团。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Qin Liwei and pianist Catherine Schott performing Schumann's Fantasy Stücke, Opus 73.
1: 刚才听过舒曼的幻想小品，由大提琴家秦立毅和钢琴家史托一同演出。之后两人就会带来高大儀的创作了，他的小奏鸣曲。高大儀在创作他著名的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之前，在1909至1910年间写过一首大提琴奏鸣曲，但是后来删去了第一乐章，令到作品只剩

0: Cellist Chin Liwei and pianist Catherine Stott have just gifted us with Piazzolla's Milonga in Re and Rachmaninoff's Vocalese as encores to their brilliant recital. Bravo!
1: 刚才听过大提琴家秦立毅和钢琴家史托带来过两首加奏作品，第一首是皮亚苏拉的 D 调米农加，第二首是拉克曼尼诺夫的连声曲。而来到这里，这一场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史托全球告别巡演上海站亦都要结束了。音乐会在2024年9月5号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演艺厅举行，而录音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经典947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嘅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呢啲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积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一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今日天气都麻麻地，先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6:30。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明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及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就要逐渐减少。一首歌带俾你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5月14日，我哋翻到去1832年先啦。当年今日咧，有一首孟德尔逊嘅作品首演。

刚才呢一首咧，当然就唔系孟德尔逊嘅作品啦。咁咪听孟德尔逊1832年嘅今日首演咗咩作品之前咧，我哋先讲下莫扎特啊。头先欣赏过嘅咧系莫扎特嘅 A 大调第29交响曲作品编号 K201，当中嘅第一同埋第四啊都系快板乐章嚟嘅。1778年嘅今日5月14日咧，莫扎特就写信翻屋企啊，就话俾屋企人听咧，佢有一个嘅 offer 啦，就系可以喺凡尔赛宫担任管风琴师，不过之后咧，佢就系拒绝咗嘅。咁而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就不如听下孟德尔逊咧，1832年嘅5月14日，写嘅作品系边一首啊？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衣西北交汇处有意外，由青马大桥通往南湾隧道嘅支路全线封闭，龙尾五股岭。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嘅下长行车道开放。较早前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全青交汇处支路嘅意外清场，龙尾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金山路有交通意外，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分别去到博德杰道同埋遥望泉。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中区警署，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龙尾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往启福道车多，龙尾观塘码头，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康德道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龙富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近回旋处嘅车龙过咗望后石污水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下一次交通消息系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5月14日，听紧系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请嚟剧评人叶运强阿蛋嚟同我哋倾偈噶。阿蛋你好，
5: 大家好，曲飞你好。
4: 知道近期咧，你睇咗一个小剧场嘅制作，讲紧嘅系爆炸戏棚，佢哋自己嘅民营嘅一个小剧场，做紧一个嗱，唔系我们的青春日志，因为大家听众如果讲起呢个爆炸戏棚陈恩石呢一个剧场嘅朋友咧。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青春日志呢就已经成为一个长寿戏码啦。咁啊好可能係咁啦，佢就创作咗另外一个叫外传，就係、是、今次你睇嘅作品叫仁德风暴，仁义道德个仁，道德个德，风暴。咁我睇佢嘅叫做资料好有趣喎，佢嗰个故事背景呢嘅元素好强调呢，係一个嘅叫做宫斗式，在一个教员室的背景下，一个疯狂起闹音乐剧。你和我们去看了，首先讲一下个本先。他用这个这样的形式去做一个教育的背景。你看完了之后觉得个剧本怎样？
5: 我觉得好入心入肺，我用一个较为轻松或者系地道啲嘅俗语啦。入心入肺系咩意思呢？教育本身咧，对我哋嚟讲都系每个人成长都会遇到嘅一个环境啦，或者时段啦。咁点样令到呢个老生常谈嘅故事或者背景，令到佢有新鲜感咧？咁我觉得陈恩石今次好聪明嘅，佢用咗一个宫斗剧嘅背景嘅形式去做呢个剧。咁、那個故事就簡單講啦，就係、是、有一間學校個校長就即係要升一個人做副校長，咁就希望喺三個主任裏面去選。咁呢三個主任呢都各自希望成功爭取到呢一個位，咁而達到佢哋嘅目標。咁、那個故事呢就套用咗啲電視台嘅宮鬥劇嘅形式去做，咁當然加上有一啲電視台嘅宮鬥劇嘅一啲歌曲背景啦，去放啦，同埋唱出嚟啦，咁同埋加上一啲視像啦，咁覺得成件事好流暢，同埋好入到觀眾嗰個眼光同埋視線裏面。全晚呢個半鐘頭呢全部冷場，咁大家睇得好開心。咁最主要就係因為教育本質裏面呢對每個人都唔係一個陌生嘅事，反而就話期待嘅點樣用一個新嘅手法去令到觀眾睇嘅時候有一個投入嘅感覺。咁而陳恩石同埋佢哋班演員係做得到呢個概況嘅。
4: 嗯，你剛才講啦，佢哋亦都有歌曲嘅元素。據資料呢我睇得到就話呢，佢哋用咗大約17首嘅經典電視劇歌曲重新去演繹嘅。咁啊，亦都借呢一樣嘢咧，就向本地電視劇致敬。 咁我想問啦，你剛才講話佢都即係引入咗好多呢類型嘅元素。咁好多時我哋講緊電視劇嘅叫做主題曲好、插曲好，其實都係一代人同一代人之間嘅唔同嘅流行文化嚟嘅。佢今次去選材呢啲嘅叫做經典電視劇歌曲嘅話，其實佢個考慮會係喺一個嘅乜嘢嘅出發點呢？因為如果個觀眾群後生嘅，佢未必識得聽關正傑或者係羅文嘅電視劇。咁好啦，如果係唔係呢類型嘅經典嘅話，究竟係點樣可以同呢個觀眾互動呢？咁呢樣嘢喺呢個嘅叫劇本處理上高去點樣做法啦？
5: 音樂劇嗰個特色就係話咧，冇咗音樂咧就講唔到個故事嘅。咁陳小石佢聰明嘅地方就係咧，佢個以劇本為先啦，咁但係咧就用一個歌曲去帶住成個戲嘅節奏同埋每一個角色嘅情感去貫穿成個故事。咁當中有好多劇嘅橋段咧，都引申到好多我哋熟悉嘅一啲場口啊，或者係一啲熟悉嘅，譬如話我唔怕講嘅嘢，即係類似《溏心風暴》啊嗰啲咁嘅劇咧。咁其實有幾隻歌曲喺呢個調子裏邊咧湧得到出嚟嘅。坦白講，呢個劇係重演嘅。重演，但同一時間就 update 咗一啲精煉嘅橋段啦，同埋再濃縮咗咯。我睇嘅時候咧，覺得成個故事更加緊湊同埋實正，有一種感覺就係、是、啊，又好似好熟悉，但又好似同翻一個老朋友見面咁樣。其中佢哋講個故事咧，就係講一個做咗30年嘅老師，一日都係主任，都冇再升過職。一個做新入職嘅年青嘅女仔，就希望有一個理想去發展自己所長。另外一個咧就係教數學嘅主任啦，就希望升到副校長之後咧，就改變嗰個教育制度。咁三個嗰個衝擊咧，同埋嗰個默契咧。因為佢哋本身都係一班好有經驗嘅演員啦，又係青春裏面變身過嚟㗎啦。咁睇嘅時候呢，觀眾亦都好有共鳴，因為本身佢已經喺青春裏面建立咗一個基礎。咁再帶出呢個外傳故事呢，咁變咗大家睇嘅時候呢，帶住共鳴啦，電視台嗰個舊有劇本嗰個一啲宮廷劇嘅一啲觀感啦，咁加上劇本裏面嗰個元素啦，又好流暢啦，貫穿個故事又好生鬼啦，又有啲抵死嘅味道啦。咁詳細我又唔可以太過劇透啦。咁我覺得成件事係配合得好好嘅。
4: 我好好奇想問啦，因為每一個嘅戲劇作品都有佢個主題思想，你亦都剛才講咗呢個劇本嘅主題係講緊教育，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編劇陳欣石，當你閱讀完去呢一個劇本之後，睇完個演出之後，你認為佢點樣解讀教育嘅定義究竟係啲咩咧？
5: 我劇透少少啦，又唔可以講太多。故事裏面咧，最終係因為一封信而拆解咗教育呢個原意。一封信，呢封信咧就係因為佢哋喺拳鬥嘅時候咧，校董米雪姐啦，咁就飾演一個校董啦，就用視像係去播出啦，咁就各自去誘發呢三個人去互相競爭呢個副校長嘅職位啦，咁佢就用一封信，呢封信咧原來包含咗一個秘密，而只要佢哋攞到封信咧，佢哋就有機會去爭取到副校長呢個職位。點知最嬲尾，因為呢封信咧而令到佢三個主任同埋所有觀眾都了解咗，原來教育係一個好重大嘅意義，唔係我哋想象中其實係咁黑暗嘅。咁至於呢封信係講乜嘢呢？咁我只能夠講咁多。咁希望所有觀眾如果將來有機會睇到嘅時候，就會明白我講乜嘢㗎啦。最終我想講多少少就係、是、呢個故事唔單單係一個純粹一個話劇同埋一個音樂劇，佢真係借助到一個教育嘅背景，去帶出咗教育嘅本質同埋所謂教育工作者嘅初心。呢、這個故事最想講、最想講嘅。
4: 我哋講下導演啦。咁既然有一個好嘅初衷喺度啦，有一個即係對教育嘅一個睇法喺度啦。咁身為導演，佢自己本身嗰個嘅手法或者佢今次再處理重演嘅話，有冇啲咩特別值得即係、你身為評論人注意到嘅地方？
5: 我覺得手法越嚟越成熟，冇多餘嘅枝節，好緊湊得嚟咧，講到每一個人嘅故事背景、角色性格同埋互相鬥爭之餘咧，又帶出咗人情味。這個我覺得係最難最難寫嘅。因為你在鬥爭裏面要帶出人情味，這個是我覺得是很難寫的一個橋段，但是他寫到 行，同埋最後尾我感覺到現場觀眾咧係消化到呢個主題，同埋感受到呢一個教育嘅意義喺呢個故事裏面帶出嚟嗰個氛圍。咁整體當然啦，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喺個首演裏面嘅觀感啦。但係我覺得經歷咗上年嘅首演，加上今年嘅一啲 update 嘅橋段或者乜個劇本再紮實啲咧，咁我相信再去做嘅時候咧，我相信觀眾會有另外一番更加深入觀感嘅。
4: 嗱，讲下长寿剧啦，因为我知道你亦都有参与过一啲嘅长寿剧嘅制作啊，同埋演出嘅。你会觉得其实即系走到呢一刻，香港嘅小剧场发展，尤其是讲紧专注长寿剧嗰个嘅发展，唔似西九文艺术区或者系即系同话剧团合作嘅大壮王咁样，大家都知道系可以一直长寿做落去，仲走出大湾区，即系喺大湾区重演。喺香港本土嘅民营小剧场嘅长寿剧嗰个现象，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5: 其实呢个剧呢上年做嘅时候呢，据我所知都已经去緊其他大湾区一啲城市做㗎喇。今年亦都唔例外，呢、这个剧当今年再重新再整理再重演嘅时候呢，我可以讲觉得系一个新嘅试点嚟㗎。个剧本扎实咗啦，同埋都会再去大湾区开始另外一个重演。咁我感觉到呢，而家香港系个生态变緊，个剧场生态变緊，唔单单系剧场。是小劇場的生態變緊，因為點解呢？小劇場的生態較為靈活，它的變化較為方便去變化。譬如話好簡單，我做完一個劇小劇場呢，我唔使打咁多景，我淨係幾個人就可以周圍去做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著墨點，同埋可能係將來香港另外一個對外發展，無論是本土嘅劇種發展啦，或者係對外劇場嘅探索啦，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嚟。
4: 我都同意嘅。咁啊，我哋而家讲緊嘅呢就係包扎希鹏制作嘅一个嘅自己佢哋自己劇場空间发表嘅一个嘅作品，叫做人德风暴。已经开始首演，继续长寿落去呢，按佢哋嘅官方网页呢，就逢星期一就会有演出嘅。咁啊，盼望听众呢就听到之后呢，咁啊上网搜寻下，咁啊包扎希鹏嘅官方网页，睇下入場見證下呢一個嘅另類民營劇場嘅一啲嘅音樂劇嘅製作。今日好多謝阿蛋，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演出啦。謝謝你，拜拜。
5: 唔客氣，唔客氣，拜拜。
3: The tenant intake for the first four projects of Light Public Housing is now complete.The rent ranges from about $800 to $3,000 per month only.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residents have improved substantially. The Phase 3 application includes four projects in Kai Tak, Chai Wan, and Tuen Mun, with intake starting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is year. Applications are now open. If you have urgent housing needs, apply now.
6: Starting from April 3rd, with targeted beneficiaries remaining unchanged, the $2 scheme changes from a flat $2 fare per trip to $2 flat rate or 80% off. For adult fares at $10 or below, only $2 is payable, while an 80% discount applies to adult fares over $10. The same applies to interchange journeys. For details, call 1-823 or visit the websites of the Labor and Welfare Bureau and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Happy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明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及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6: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小城我哋翻到去1965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La Nuova Musica, led by David Bates, was just performing some excerpts from Handel's opera, Giulio Cesare.
1: 欣赏过的作品是韩德尔的《施撒大帝》，凯撒大帝，又或者叫做在1719年的今日，公务大臣就委派韩德尔访问欧洲。去帮伦敦新成立、新建立的皇家音乐学院，就去邀请一些歌手演出。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嘉荣，听日再同你一路支持谱写古典日子，下次再见，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叫做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些的世界金曲，一些的古典名作，直到晚上的八点钟。打头炮开始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揭开序幕的了，有一首的序曲。又是揀來的呢，就是威爾第《命運的力量》這一部的作品，一起聽一下巴比洛尼所領導的哈雷樂團帶來的演出吧。

刚才的音乐就为威尔第的歌剧作品《命运的力量》揭开序幕，演出是由巴比洛利所带领的哈雷乐团为我们送上的，也都揭开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威尔第的作品之后跟着为你带来的有莫扎特的一首乐曲，一首的小星星，相信大小朋友对于这个旋律都不会陌生的，其实是来自一首的童谣叫做《妈妈听我说》。莫扎特就用这个旋律谱成了十多首的变奏，变成他的 K265， 一起听下钢琴家印度的演绎。

编号 K265。唔该晒钢琴家恩道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啊！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由莫扎特嘅音乐世界去到巴克嘅公子啊 ，CP200，一齐听下佢嘅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一个相当之精神焕发嘅第三乐章。负责拉奏大提琴同埋领导乐团嘅咧系伊莎利士，咁佢加上不莱姆德国室乐管弦乐团嘅演出啦。

相当之富有动感嘅一首作品，属于 C.P.E. 巴克，嚟自佢嘅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三乐章。负责拉奏大提琴同埋领导乐团嘅咧系伊莎利士，咁佢联同不莱姆德国室乐管弦乐团带嚟嘅演出之后啦，不如一齐听下巴海贝尔嘅 D 大调卡农曲啊！呢一首作品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唔同嘅乐器噶啦，而喺众多当中咧，我自己都几喜欢呢一个啊，力帕特所领导嘅英国室乐团嘅版本。

0: 巴海布尔嘅 D 大调卡农曲可以话真系一首嘅世界名曲啊！刚才嘅版本咧系由力柏特所带领嘅英国室乐团带嚟嘅演出。你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一首相当之优美嘅作品，拉威尔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阿巴杜联同柏林爱乐加上呢位嘅钢琴家就系阿加里树为我哋演绎过之后咧，亦都将我哋今晚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喺度祝你晚安。

香港中乐团最近首次同指挥家彭家鹏合作演出。彭家鹏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和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多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台。有奥地利乐评形容他生机盎然、热情洋溢，具有独特的风格。在这一场叫做光明的音乐会，彭家鹏会指挥香港中乐团带来刘长远的第五中国交响乐光明的香港首演，曲目亦都包括关乃忠的第四交响乐和刘文金的茉莉花。这场光明来自江南和岭南的中国交响乐音乐会会在来近星期六夜晚8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二至四，
1: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3: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阿布里耶嘅两幕歌剧《格温多林 Gwendolyn》就喺1886年咧喺布鲁塞尔首演啦。故事嘅内容咧，大约讲到啦，北欧海盗嘅首领咧就捉走咗萨克逊人阿美尔两父女啊。咁啊，海盗咧就中意咗阿美尔个女啊。咁爸爸咧就假装答允佢哋两个人嘅爱情。不过咧，爸爸咧就希望佢个女咧格温多林咧可以杀死首领啊。咁佢个女又唔肯应承咯。咁最后咧，爸爸咧就杀死咗呢位首领。但佢个女咧都自杀身亡啦。咁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呢一出歌剧嘅序曲。咁将时间咧交俾比拉逊同埋佢领导嘅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

比拉逊领导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演奏过的就是夏布里耶的歌剧《格温多林》的序曲。18世纪的作曲家若金哈根本身是演奏小提琴的，不过他可能小的时候已经学习鲁特琴了，因为他写过很多很精致而且技巧要求又高的鲁特琴作品。没什么文献记载过他有公开演出鲁特琴，不过在1760至61年间，他曾经和他的兄弟一起演出鲁特琴。在报纸曾经有句宣传说，布兰登堡拜莱伊特侯爵殿下的著名鲁特琴及室乐演奏家。我们欣赏一下若金哈根这首 F 大调奏鸣曲，有请鲁特琴演奏家巴图。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尼尔逊嘅长笛协奏曲啦，系1926年完成啊，只有两个乐章。第一个乐章系快板，以奏鸣曲式编写，长笛同埋乐团咧有好多对话。至于第二个乐章咧，作曲家形容咧呢个乐章开头咧，乐团发出刺耳嘅声音，气氛好快咧就放松，长笛咧就会奏出咧好有孩子气嘅乐段。呢一首作品首演之后呢，匈牙利小提琴家特伊曼尔啦，咁亦都系作曲家嘅女婿啊。佢就话咧，作品辛辣，有动力，又不失幽默感。而作曲家奥涅格咧，亦都大赞乐团同埋长笛演奏家嘅演奏好出色。不过迈耶海姆又唔系咁欣赏，佢话咧，长笛演奏家系好出色，但系都唔关我事啊。音乐系我唔能够理解噶。咁你欣赏完之后又觉得点啊？

吹奏长笛嘅弗莱斯特罗姆，联同沙朗伦指挥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系尼尔逊嘅长笛协奏曲。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就系罗力逊嘅《哦，曙光》，由克鲁森领导英皇合唱团演出。生于光中之光，耶稣系世界嘅救赎，慈爱降卑，接受赞美与祷求。你道成肉身拯救失丧嘅人，求赐予我哋成为有福嘅肢体。

克鲁森领导英皇合唱团，送上过罗力逊的《哦，曙光》。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现在新闻报告之后，我继续会为大家送上不同的音乐，现在见。

系你嘅小时咧，我哋会欣赏舒曼、巴托，仲有德布西嘅作品。舒曼啊，喺1850年咧就应杜塞尔多夫音乐协会嘅邀请去指挥乐团。咁佢哋咧9月就去到杜塞尔多夫咯，好受当地人欢迎添。佢咧仲同佢太太克拉拉咧游历莱茵河，呢一度咧风景相当之优美啊，恩将难忘，佢哋好开心啊。舒曼就将呢啲嘅感受同埋经历咧，就用嚟创作佢嘅第三交响曲，又叫做《莱茵》。舒曼话咧，呢一首作品系莱茵生活嘅乐曲。我哋欣赏嘅咧就系5个乐章当中嘅第1个乐章啦。呢个乐章咧好有动力，生气勃勃，兴高采烈噶，主题亦都好突出啦。我哋欣赏一下啦。奥拉姆领导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的演出。

舞，领导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送上国的就是舒曼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又叫做莱恩，欣赏过的是第一个乐章。跟住来我哋欣赏的啦，就是巴托的西游曲。呢一首作品是1939年完成的，就是写给弦乐团的。西游曲 Divertimento 就是流行于古典时期的一种乐种来的。海顿啦、莫扎特啊，同埋包海尼尼咧，都写唔少啊。西游曲咧就系轻组曲，咁都系贵族啦，或者系上层阶级喺社交或者喜庆时候咧欣赏噶。主要咧都系室内演奏，咁就有别于小夜曲 Serenade， 咁多数咧都系室外演奏噶。咁巴托呢一位咧，生于1881年，19世纪嘅作曲家，佢都写西游曲啊。呢一首作品有新古典主义的风格，亦都是怀旧之作，不就怀缅巴洛克的大协奏曲的特色。作品有巴洛克时期副格曲的创作风格，同时都有现代音乐的声音。我们听听奥尔菲斯声乐团的演出。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啊，系德布西嘅钢琴创作，就系两首阿拉伯风。咁其实咧，喺1890年代嘅时候咧，新艺术啊同埋象征派嘅画作啦，都弥漫住嗰种好轻盈啦、飘逸啦同埋优雅嘅感觉噶。咁呢两首阿拉伯风咧，就喺1888年完成噶。阿拉伯方格咧就有蔓藤花纹咁样嘅意思噶，两首嘅钢琴曲就用咗分散和弦啦，好细致嘅和声、三连音啦、琶音啊、左右手嘅复节奏等等嘅技巧咧，去营造啦蔓藤花纹嗰种嘅感觉噶。我哋欣赏一下钢琴家史头嘅演出。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呢一对合唱组合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啦。佢哋喺朱振威嘅指挥之下咧，演唱咗伍卓贤嘅《倚在天堂》，系选自同名嘅合唱组曲噶。弹奏钢琴嘅系黄力森。你好，我系马莹莹，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刚才我哋仲欣赏到罗西尼嘅《西维利亚理发师》当中嘅序曲啊，呢一个几利亚尼改编嘅版本啊，系由两位吉他演奏家麦法登同埋高克合奏嘅。之后咧，亦都听过雷格嘅《浪漫组曲》其中一段《孩约曲》呢一个版本啊，经过孙巴克同埋高里树改编啊，系由李诺斯合奏团演奏嘅。之后仲欣赏到桑童嘅《春风竹笛》，由钢琴家包卫桥弹奏。阵间我哋会听下孟德尔逊嘅《美丽的梅露西娜》序曲编号32，会由阿巴杜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噶。亦都听下钢琴家列夫直之弹奏贝多芬嘅 F 大调第22首钢琴奏鸣曲编号54。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首声乐作品啦，系格里格嘅联编歌曲《牧羊女》，其中嘅在小溪旁。交俾女中音冯奥达，仲有钢琴家霍士邦。

啱啱听到嘅两首单簧管音乐原本系歌曲嚟嘅，系布拉姆斯嘅《田野的寂寞》同埋《我睡得越来越平静》。刚才吹奏单簧管嘅系霍罗斯特，弹奏钢琴嘅系邦定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

欣赏到呢一首系拜伯嘅作品啊，系佢嘅玫瑰奏鸣曲集其中嘅第五首，在圣殿中寻回耶稣。刚才拉奏小提琴嘅系普杰，拉奏大提琴嘅系万信，弹奏古键琴同埋管风琴嘅系穗奇维兹，而弹奏大路特琴嘅系米娜。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万言影。较早前我哋仲欣赏到马先内嘅神剧《圣母》里面嘅选段《圣母的最后一面》，由新交响乐团喺阿高特嘅指挥之下演奏噶。之后亦都听到一首改编音乐啊，原作系贝里尼嘅歌剧《诺马》里面嘅咏叹调《圣洁女神银光四射》。一个米卡索夫改编嘅钢琴版本系由低伯代弹奏噶。阵间我哋会听下另一位钢琴家巴福杰演奏德布西嘅幻想曲啊，一齐演出嘅仲有托蒂利亚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不过而家我哋先听下莎边娜美亚以巴塞管吹奏莫扎特嘅宣叙调与咏叹调《阴影中的快乐》，我离开你，编号 KV 二百五十五。一齐演出嘅仲有史贝宁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

两位钢琴家亚加利树同埋西巴斯坦啊，合奏咗舒曼嘅行板与变奏曲编号45。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马莹莹，呢度系长夜细听嘅节目啊。咁头先我哋仲欣赏到一首小提琴音乐嘅，就系克赖斯勒嘅《切分音》，由贝尔拉奏嘅，弹奏钢琴嘅系谷克。之后亦都欣赏到贝多芬嘅《C 小调第五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啊，系由杨信斯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奏。阵间啊，我哋会听下一对管乐组合，叫做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李沙树带嚟罗素嘅《西游曲》编号6，亦都会听下吉他演奏家卡雅弹奏慕奈嘅小奏鸣曲。不过而家咧，先交俾钢琴家许飞平为我哋弹奏王安伦嘅作品啦，系佢嘅《塞北小曲》30首，其中嘅4首啊，分别系《春雨》、《摇篮曲》、在果园里和雪松。

柏林爱乐乐团在亚奴国的指挥之下，演奏了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二交响曲其中的行板乐章。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亦都欣赏过巴林邦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宝藏圆舞曲作品418，亦都听到史米文三重奏演出贝多芬的降 E 大调三重奏作品3里面第一个乐章。阵间呢，我哋会欣赏到法兰西嘅钢琴小协奏曲噶，担任独奏嘅系奥力，演出嘅仲有冈萨利斯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亦都会有木桐笛演奏家佩奇吹奏皮亚苏拉嘅探戈的历史里面嘅两个选段，1900年酒馆同埋1930年咖啡厅，演出嘅仲会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下早件事的合唱音乐，是他的安魂曲其中的在天堂，交给莱顿指挥的福音合唱团。

听到嘅快板乐章出自莫扎特嘅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编号 K622，吹奏巴塞单簧管嘅系霍罗斯特，佢亦都领导不莱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一齐演出噶。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之前呢，我哋仲欣赏到舒曼嘅《沉默的爱》作品35第八首，系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同埋钢琴家韦辛邦灌录嘅。之后呢，亦都听过泰欧特喺钢琴上面弹奏 D 士卡拉蒂嘅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481。阵间呢，我哋会听下一首改编音乐啊，系乌斯丁改编巴克嘅 F 小调三部创意曲，编号 BWV 795，演出者呢就系小提琴家基利玛以及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之后呢，我哋会听下罗力逊嘅玫瑰之歌，系由艾迪神指挥伊劳拉节日合唱团仲有钢琴家迪夫一齐演出噶。不过而家呢，先带俾你香港作曲家卢厚敏创作嘅《天音》，音系音乐嘅音，交俾和明乐坊。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白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二至四，
1: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